0: 欢迎收看6月2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弧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取得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调派海警船移驻菲律宾，确保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应对挑战。美中人工智能竞赛加剧，阿里巴巴被指向美国 AI 公司发动模型蒸馏攻击。
0: 美国星期四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红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是取得核武器，其在黎巴嫩的武装代理人也必须缴械。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向中东各国保证，和伊朗的谈判不会影响到地区盟友的利益。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3: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2: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3: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2: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3: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2: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终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从中东转到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实施美国优先方针举行了听证会，提及了美台军售的进度以及美军将部分资源从中东调派到亚洲地区。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于鹤。
4: 是东宁，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今这个众议员呢一开场他就特别点出说，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坚定的和台湾站在一起对抗中共美日的威胁与胁迫。那他表示，在美国的支持下，跨党派的共识是要提升台湾的防卫与反封锁的能力。他提到去年底通过的110亿美元的军售目前正在落实，而卢比奥国务卿上个月透露的140亿美元的后续方案也正在进行审查中。那金英玉主席和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关注印太海域的航行自由，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5: The future of Taiwan must be decided

0: by its people.
1: 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而不是北京。北京的侵略行为已经延伸到了台湾之外，进入南中国海。中共继续其主导国际海域的行动，在菲律宾主张主权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中共将小型地貌转化为军事基地。中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冒了进一步军事化的风险。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以捍卫航行自由并维护国际法。
2: 在航行自由上，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在一起，在台湾周边及台海频繁进行我们的航行自由行动。我们在周边也部署了额外的资产，例如最近从中央司令部调派了一些海警船移驻菲律宾，此外关岛也增加了海警船。显然印太司令部正特别专注于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
3: 那从德松布雷助理国务卿的这段证词可以看出，美方目前对于北京的灰色地带的威胁已经是实质的去调动执法与军事资产，来协助台湾、菲律宾等等的盟友来面对中共的包围网。东宁，
4: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报道。好的，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还有农业部三部联合致函全美的州长还有企业领袖，警告中国驻美使领馆正试图阻挠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和台湾发展关系，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对台政策。这三个部门在联合写给全美州长的信中写道，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也是民主制度的成功典范。政府的部门希望美国各州能够充分利用美台共同的价值观和双方牢固的关系所提供的一切机遇。信中并鼓励美国各州和美国的企业扩大与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及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并强调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对此，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美国在面对北京的压力之下，仍然致力于深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台湾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矿党派的立法委员代表团访问美国，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在首都华盛顿接待该代表团时，重申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有超过30名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星期三出席了在国会举行的招待会，其中包括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和曾经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佩洛西说，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跨两院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都是如此。那么同一天上午，这个代表团和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会面，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珍妮·沙欣。共和党的参议员则因为特朗普总统到访国会而不可参加。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科技战的最新发展。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致函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的模型蒸馏攻击，非法获取了 Claude AI 模型的能力。 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会帮助中国在 AI 的先进能力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台湾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其实很常见，那么这起事件凸显的是美中 AI 竞争的激烈。不过他认为美国的 AI 算力仍具优势，而中国的制度可能会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据路透社、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示

0: 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1: 从这个数字跟这个量看起来，就是说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前沿模型的表现结果。那借由它的表现结果，再让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很错评 release 的这个 statement， 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他的模型表现到像 Anthropic 这么好，所以他去学 Anthropic 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 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 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那去赢得这个学分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0: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二月， 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1: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结构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有些限制还蛮有趣的，就是它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那不能有违背这个党意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他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 Mammoth 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0: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世界杯，今天星期四，最受瞩目的就是美东时间晚上10点即将登场的美土大战。身为东道主的美国，能不能击败土耳其，创下3连胜的纪录，是最大的看点。此外，备受看好的日本队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7点迎战瑞典，争取晋级的门票。另外呢，目前正在新泽西球场进行的则是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的比分来到还是1-1，是由德国和厄瓜多尔两边目前是暂时的打成平手。而随着关键小组赛持续推进，热门的夺冠队伍也逐渐的浮出台面。那么美国之音中文网也在我们的网上举行了这个热门夺冠队伍的投票，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在中文网上的最新的投票结果是30%的球迷是支持阿根廷的，20%的球迷是支持法国队可能会夺冠，还有16%的中国的球迷是认为说这个德国队是非常有可能在2026年的世界杯来取得冠军的。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也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来进行这个世界杯夺冠热门的网上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

0: 欢迎收看6月2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弧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取得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调派海警船移驻菲律宾，确保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应对挑战。美中人工智能竞赛加剧，阿里巴巴被指向美国 AI 公司发动模型蒸馏攻击。
0: 美国星期四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红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是取得核武器。其在黎巴嫩的武装代理人也必须缴械。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向中东各国保证，和伊朗的谈判不会影响到地区盟友的利益。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3: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2: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3: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2: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3: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2: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中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从中东转到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实施美国优先方针举行了听证会，提及了美台军售的进度，以及美军将部分资源从中东调派到亚洲地区。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于鹤。
4: 是东宁，亚太小组主席金印玉金这个众议员呢，一开场他就特别点出说，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坚定的和台湾站在一起，对抗中共美日的威胁与胁迫。那他表示，在美国的支持下，跨党派的共识是要提升台湾的防卫与反封锁的能力。他提到去年底通过的110亿美元的军售，目前正在落实，而卢比奥国务卿上个月透露的140亿美元的后续方案，也正在进行审查中。那金英玉主席和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关注印太海域的航行自由，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0: decided by its people.
1: 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而不是北京。北京的侵略行为已经延伸到了台湾之外，进入南中国海。中共继续其主导国际海域的行动，在菲律宾主张主权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中共将小型地貌转化为军事基地。中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冒了进一步军事化的风险。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以捍卫航行自由并维护国际法。
2: 在航行自由上，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在一起，在台湾周边及台海频繁进行我们的航行自由行动。我们在周边也部署了额外的资产，例如最近从中央司令部调派了一些海警船移驻菲律宾，此外关岛也增加了海警船。显然印太司令部正特别专注于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
3: 那从德松布雷助理国务卿的这段证词可以看出，美方目前对于北京的灰色地带的威胁已经是实质的去调动执法与军事资产，来协助台湾、菲律宾等等的盟友来面对中共的包围网。东宁，
4: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玉鹤的报道。好的，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还有农业部三部联合致函全美的州长还有企业领袖，警告中国驻美使领馆正试图阻挠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和台湾发展关系，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对台政策。这三个部门在联合写给全美州长的信中写道，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也是民主制度的成功典范。政府的部门希望美国各州能够充分利用美台共同的价值观和双方牢固的关系所提供的一切机遇。信中并鼓励美国各州和美国的企业扩大与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并强调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对此，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美国在面对北京的压力之下，仍然致力于深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台湾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矿党派的立法委员代表团访问美国，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在首都华盛顿接待该代表团时，重申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有超过30名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星期三出席了在国会举行的招待会，其中包括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和曾经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佩洛西说，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跨两院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都是如此。那么同一天上午，这个代表团和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会面，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珍妮沙欣。共和党的参议员则因为特朗普总统到访国会而不可参加。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科技战的最新发展。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致函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的模型蒸馏攻击，非法获取了 Cloud AI 模型的能力。 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会帮助中国在 AI 的先进能力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台湾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其实很常见，那么这起事件凸显的是美中 AI 竞争的激烈。不过他认为美国的 AI 算力仍具优势，而中国的制度可能会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据路透社、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

0: 示，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1: 从这个数字跟这个量看起来，就是说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签约模型的表现结果。那结果它的表现结果，再让你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很错评你历史的这个 statement， 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他的模型表现到像Anthropy这么好，所以他去学Anthropy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 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 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是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那去赢得这个学分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0: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二月 ，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1: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成功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有些现在还蛮有趣的，就是他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那不能有违背这个党意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他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 Mammoth 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0: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 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世界杯，今天星期四，最受瞩目的就是美东时间晚上10点即将登场的美土大战。身为东道主的美国，能不能击败土耳其，创下3连胜的纪录，是最大的看点。此外，备受看好的日本队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7点迎战瑞典，争取晋级的门票。另外呢，目前正在新泽西球场进行的则是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的比分来到还是1-1，是由德国和厄瓜多尔两边目前是暂时的打成平手。而随着关键小组赛持续推进，热门的夺冠队伍也逐渐的浮出台面。那么美国之音中文网也在我们的网上举行了这个热门夺冠队伍的投票，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在中文网上的最新的投票结果是30%的球迷是支持阿根廷的，20%的球迷是支持法国队可能会夺冠，还有16%的中国的球迷是认为说这个德国队是非常有可能在2026年的世界杯来取得冠军的。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也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来进行这个世界杯夺冠热门的网上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弧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取得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调派海警船移驻菲律宾，确保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应对挑战。美中人工智能竞赛加剧，阿里巴巴被指向美国 AI 公司发动模型蒸馏攻击。
0: 美国星期四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红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是取得核武器，其在黎巴嫩的武装代理人也必须缴械。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向中东各国保证，和伊朗的谈判不会影响到地区盟友的利益。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3: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2: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3: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2: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3: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2: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终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从中东转到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实施美国优先方针举行了听证会，提及了美台军售的进度，以及美军将部分资源从中东调派到亚洲地区。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于鹤。
4: 是东宁，亚太小组主席金印玉经这个众议员呢一开场，他就特别点出说，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坚定的和台湾站在一起，对抗中共美日的威胁与胁迫。那他表示，在美国的支持下，跨党派的共识是要提升台湾的防卫与反封锁的能力。他提到去年底通过的110亿美元的军售，目前正在落实，而卢比奥国务卿上个月透露的140亿美元的后续方案，也正在进行审查中。那金印玉主席和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关注印太海域的航行自由，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5: The future of Taiwan must be decided by its people.
6: 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而不是北京。北京的侵略行为已经延伸到了台湾之外，进入南中国海。中共继续其主导国际海域的行动，在菲律宾主张主权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中共将小型地貌转化为军事基地。中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冒了进一步军事化的风险。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以捍卫航行自由并维护国际法。
3: 在航行自由上，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在一起，在台湾周边及台海频繁进行我们的航行自由行动。我们在周边也部署了额外的资产，例如最近从中央司令部调派了一些海警。

0: 船移驻菲律宾。此外，关岛也增加了海警船。显然，印太司令部正特别专注于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
1: 那从德松布雷助理国务卿的这段证词可以看出，美方目前对于北京的灰色地带的威胁已经是实质的去调动执法与军事资产来协助台湾、菲律宾等等的盟友来面对中共的包围网。东宁，
2: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报道。好的，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还有农业部三部联合致函全美的州长还有企业领袖，警告中国驻美使领馆正试图阻挠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和台湾发展关系，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对台政策。这三个部门在联合写给全美州长的信中写道，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也是民主制度的成功典范。政府的部门希望美国各州能够充分利用美台共同的价值观和双方牢固的关系所提供的一切机遇。信中并鼓励美国各州和美国的企业扩大与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及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并强调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对此，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美国在面对北京的压力之下，仍然致力于深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台湾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矿党派的立法委员代表团访问美国，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在首都华盛顿接待该代表团时，重申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有超过30名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星期三出席了在国会举行的招待会，其中包括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和曾经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佩洛西说，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跨两院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都是如此。那么同一天上午，这个代表团和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会面，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珍妮·沙欣。共和党的参议员则因为特朗普总统到访国会而不可参加。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科技战的最新发展。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致函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的模型蒸馏攻击，非法获取了 Claude AI 模型的能力。 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会帮助中国在 AI 的先进能力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台湾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其实很常见，那么这起事件凸显的是美中 AI 竞争的激烈。不过他认为美国的 AI 算力仍具优势，而中国的制度可能会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据路透社、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示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3: 从这个数字跟这个量看起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前沿模型的表现结果。那借由它的表现结果，再让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很错别 release 的这个 statement。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他的模型表现到像 Anthropic 这么好，所以他去学 Anthropic 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

0: 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是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那去赢得这个学分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1: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2月，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0: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结构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有些现在还蛮有趣的，就是他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那不能有违背这个党意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他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他们是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呢，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1: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世界杯，今天星期四，最受瞩目的就是美东时间晚上10点即将登场的美土大战。身为东道主的美国，能不能击败土耳其，创下3连胜的纪录，是最大的看点。此外，备受看好的日本队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7点迎战瑞典，争取晋级的门票。另外呢，目前正在新泽西球场进行的则是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的比分来到还是1-1，是由德国和厄瓜多尔两边目前是暂时的打成平手。而随着关键小组赛持续推进，热门的夺冠队伍也逐渐的浮出台面。那么美国之音中文网也在我们的网上举行了这个热门夺冠队伍的投票，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在中文网上的最新的投票结果是30%的球迷是支持阿根廷的，20%的球迷是支持法国队可能会夺冠，还有16%的中国的球迷是认为说这个德国队是非常有可能在2026年的世界杯来取得冠军的。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也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来进行这个世界杯夺冠热门的网上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弧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取得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调派海警船移驻菲律宾，确保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应对挑战。美中人工智能竞赛加剧，阿里巴巴被指向美国 AI 公司发动模型蒸馏攻击。
0: 美国星期四联合海湾盟友对德黑兰画下红线，要求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或是取得核武器。其在黎巴嫩的武装代理人也必须缴械。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向中东各国保证，和伊朗的谈判不会影响到地区盟友的利益。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3: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2: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3: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2: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3: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2: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终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从中东转到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实施美国优先方针举行了听证会，提及了美台军售的进度，以及美军将部分资源从中东调派到亚洲地区。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于鹤。
4: 是东宁，亚太小组主席金印玉经这个众议员呢一开场，他就特别点出说，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坚定的和台湾站在一起，对抗中共美日的威胁与胁迫。那他表示，在美国的支持下，跨党派的共识是要提升台湾的防卫与反封锁的能力。他提到去年底通过的110亿美元的军售目前正在落实，而卢比奥国务卿上个月透露的140亿美元的后续方案也正在进行审查中。那金印玉主席和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关注印太海域的航行自由，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5: The future of Taiwan must be decided by its people.
6: 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而不是北京。北京的侵略行为已经延伸到了台湾之外，进入南中国海。中共继续其主导国际海域的行动，在菲律宾主张主权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中共将小型地貌转化为军事基地。中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冒了进一步军事化的风险。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以捍卫航行自由并维护国际法。
3: 在航行自由上，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合伙伴在一起，在台湾周边及台海频繁进行我们的航行自由行动。我们在周边也部署了额外的资产，例如最近从中央司令部调派了一些海警船移驻菲律宾。此外，关岛也增加了海警船。显然，印太司令部正特别专注于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
4: 那从德松布雷助理国务卿的这段证词可以看出，美方目前对于北京的灰色地带的威胁已经是实质的去调动执法与军事资产，来协助台湾、菲律宾等等的盟友来面对中共的包围网。东林，
0: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报道。好的，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还有农业部三部联合致函全美的州长还有企业领袖，警告中国驻美使领馆正试图阻挠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和台湾发展关系，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对台政策。这三个部门在联合写给全美州长的信中写道，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也是民主制度的成功典范。政府的部门希望美国各州能够充分利用美台共同的价值观和双方牢固的关系所提供的一切机遇。信中并鼓励美国各州和美国的企业扩大与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并强调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对此，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美国在面对北京的压力之下，仍然致力于深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台湾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矿党派的立法委员代表团访问美国，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在首都华盛顿接待该代表团时，重申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有超过30名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星期三出席了在国会举行的招待会，其中包括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和曾经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佩洛西说，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跨两院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都是如此。那么同一天上午，这个代表团和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会面，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珍妮沙欣。共和党的参议员则因为特朗普总统到访国会而不可参加。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科技战的最新发展。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致函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的模型蒸馏攻击，非法获取了 Cloud AI 模型的能力。 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会帮助中国在 AI 的先进能力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台湾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其实很常见，那么这起事件凸显的是美中 AI 竞争的激烈。不过他认为美国的 AI 算力仍具优势，而中国的制度可能会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据路透社、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示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7: 从这个数字跟这个量看起来，就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前沿模型的表现结果。那结果它的表现结果再让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很错误，你历史的这个 statement 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他的模型表现到像 Entropy 这么好，所以他去学 Entropy 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

0: 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是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那去赢得这个学分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1: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2月，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0: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结构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比如说，有些现在还蛮有趣的，就是他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那不能有违背这个党意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他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他们是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1: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世界杯，今天星期四，最受瞩目的就是美东时间晚上10点即将登场的美土大战。身为东道主的美国，能不能击败土耳其，创下3连胜的记录，是最大的看点。此外，备受看好的日本队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7点迎战瑞典，争取晋级的门票。另外呢，目前正在新泽西球场进行的则是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的比分来到还是1-1，是由德国和厄瓜多尔两边目前是暂时的打成平手。而随着关键小组赛持续推进，热门的夺冠队伍也逐渐的浮出台面。那么美国之音中文网也在我们的网上举行了这个热门夺冠队伍的投票，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在中文网上的最新的投票结果是30%的球迷是支持阿根廷的，20%的球迷是支持法国队可能会夺冠，还有16%的中国的球迷是认为说这个德国队是非常有可能在2026年的世界杯来取得冠军的。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也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来进行这个世界杯夺冠热门的网上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nd the message that I come with is that we want to ensure that in any decisions that are made throughout this negotiating process, the interests of our partners and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re always taken into account.
0: 卢比奥国务卿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且保证每一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务院宣布，不向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派遣高级别代表。
2: In fact, the CCP is the largest oppressor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argeted Chinese Americans who courageously speak out against it.
0: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说，中共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那些勇敢发声批评中共的美籍华人。欧洲联盟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开始向乌克兰发放一笔重大贷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会见了6位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并向他们保证，在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中，他们的利益都将得到保障，其中包括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5: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4: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5: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4: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5: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4: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中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欧洲联盟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开始向乌克兰发放一笔重大的贷款。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在波兰表示，基辅预计将在格但斯克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签署总值超过113.6亿美元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斯维里坚科说，我们的大陆面临的挑战关乎存亡，我们被迫通过创新来求生，而这已成为我们的超级能力。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星期四向乌克兰拨付了总额1022亿美元贷款中的首批款项，金额为34.1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天将拨付第二批款项，金额为68.2亿美元，专用于无人机生产。冯德莱恩还表示，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支持的重建投资基金已准备就绪。 出席会议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说，通过现在投资和长期资金承诺，欧洲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相信乌克兰在欧洲大家庭中的未来。斯维里坚科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出席会议。此前几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退出了这次会议，起因是他与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发生了争执。争议焦点在于乌克兰以一个准军事组织的名字命名了一支军事单位，而该组织被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波兰人。在会议召开的同时，冲突仍在继续。俄罗斯的袭击在乌克兰各地造成数人丧生。在顿涅茨克州，州检察官办公室说，俄军星期四投掷了三枚 FAB-250 炸弹，炸死一名56岁的女性，另外炸伤四人。俄军星期四还在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袭击了三列火车。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佩尔佐夫斯基说，一名火车助理司机丧生。俄罗斯星期二对克里维里赫的导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四上升至五人。该市国防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维尔库尔说，一名23岁的男子因伤重不治而死亡。泽连斯基总统星期三说，他已下令乌克兰情报机构和军队对莫斯科用于其战争努力的俄罗斯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6月24号宣布，因为中国任意且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不向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派遣高级别代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说，美国已多次要求中国取消其针对前往澳门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美国政府公务旅行者实施的任意且具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当中国决定在澳门举行一场以旅游为主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美国再次要求中国着手解决我们的关切，并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推进方式。这种方式符合为特朗普总统和习总书记提出的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而进行的努力。声明还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拒绝了我们的提议，反而选择继续维持其歧视性做法，限制美国政府向美国旅客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出于原则考虑，美国将不会派高级参会人员参加在一个美国外交官无法向有需求的美国旅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举行的旅游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于6月24日至28日在中国澳门行政区举行。国务院的声明没有说明美国政府是否派出较低级别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与会。美国在澳门没有常设领事机构，相关事宜由设在香港的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负责。中国要求赴澳门的美方外交人员另行申请签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国务院针对澳门保持三级重新考虑行程的旅行警示，原因是中国采取措施限制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的美方人员为该地区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这些美方人员同时也有派驻澳门的外交认证。在总共有4级的旅行警示系统中，三级仅次于请勿前往的第四级最高警示。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优先事项，这一优先事项指导我们向海外美国旅客发出的警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25号举行题为《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与地方层级影响力行动》的听证会。听证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声称希望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追求所谓的双赢结果，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但这些承诺中共都一再违背。他说，中共正在美国本土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行动，企图削弱美国。这场行动涵盖经济间谍活动和传统的间谍活动，由国家指挥的网络入侵、人才招募计划、信息战、 隐蔽影响力网络、合法与非法的游说、勒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渗透，以及针对海外华人群体的跨国镇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In fact, the CCP is the largest oppressor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argeted Chinese.
7: 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那些勇敢发声批评中共的美籍华人。就在上个月，拥有约60,000人口的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林，因为在担任市长之前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而被逮捕，他已认罪，目前正在服刑。这名中国政府代理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指示下行事，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替中国共产党推行其政治议程，这为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必须正视并应对中共的恶意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中共进行政治影响力渗透的主要工具之一，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特别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不是只是由一个远在境外开展的外国情报活动，而是一项覆盖面极广的影响力行动，深入渗透美国各地的社区、企业和机构，而且往往借助看似无害的文化、学术或商业交流作为掩护来开展活动。中共并不区分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目标，州议会、市政府、学区委员会、公立大学、地方企业以及社区组织都是相对容易受到影响的对象。向市长提出一项所谓的战略投资计划，与地方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或者接触海外华人社团，都可能为中共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带来优势。由于这些接触往往发生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因此常常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防范措施不一致，甚至有关风险的认知也参差不齐。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与地方层级面临的实际风险之间存在落差，而这种落差正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漏洞之一。要弥补这一漏洞，需要各级政府长期持续协作。Information, shape local decision making, or
0: identify individuals who can be influenced or co-opted.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6月10日正式致信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了至今为止针对其规模最大的模型蒸馏攻击，以此非法提取 Cloud AI 模型的能力来训练自家的大模型。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据路透社、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示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9: 从这个数字这个量看起来，就是说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前沿模型的表现结果，那就它的表现结果再让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 Anthropic release 的这个 statement， 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他的模型表现到像 Anthropic 这么好，所以他去学 Anthropic 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 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那 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是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那去赢得这个学分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5: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二月，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9: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结构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形态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有些限制还蛮有趣的，就是它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那不能有违背这个党意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他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他们是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5: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来看星期四的股市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星期二6月23号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中移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阿里巴巴在诉状中否认这些指控，称五角大楼的决定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依据。诉状于6月23号提交至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此前，美国战争部于6月8号更新了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 条款制定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也就是1260H 清单，将列明实体扩大至188个。战争部表示，相关认定反映出美方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民用商业部门获取技术优势的担忧。在名单说明中，五角大楼称，阿里巴巴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间接关联，并因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联而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工信部在中国负责工业信息技术、通信和高科技制造政策，也是北京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政府部门之一。阿里巴巴在声明中反驳说，公司董事会独立运作，没有任何成员与军方存在关联。公司表示，其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零售、物流及企业信息技术领域，不是武器、国防或情报用途。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阿里巴巴在诉状中还强调了列明对其商业信誉和美国业务造成的实质损害。这家公司表示， 对许多美国企业而言，阿里巴巴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阿里巴巴定性为中国军事企业，无异于将其定性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将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一认定直接损害了阿里巴巴的声誉，并使公司在美国维系的每一段商业关系都蒙上阴影。该公司还指出，由于被列入 1260H 清单，公司目前无法继续聘用多年来为其服务的部分游说公司和法律顾问，影响了其通过正当途径向政府申诉的能力。美国之音就此事向白宫寻求置评，白宫方面将置评请求转至战争部，战争部发言人则表示，战争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阿里巴巴的诉讼发生在华盛顿对中国科技企业国家安全风险审查持续扩大之际，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近年来多次表示，中国政府推动的军民融合战略使民用科技、人工智能、云计算、通信、无人机、电动车和生物科技企业可能被纳入中国军事现代化体系。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五角大楼更新名单后表示，美国企业和各级政府应当切断与新列名中国军事企业的联系。他说，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 1260H 清单的中国公司。该委员会还曾在一封有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安全风险的信中点名阿里巴巴是一家与中国共产党有深厚联系的中国科技公司，并对国际奥委会继续与阿里巴巴合作以及其可能参与洛杉矶奥运会技术支持表达国家安全担忧。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官员的一个核心担忧是，中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要求企业配合国家安全、情报和数据调取要求。即使企业名义上为私营公司，其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物流和通讯服务仍可能在中国政府要求下服务于国家安全或军事目标。北京方面则一贯否认美方有关中国企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说法，称美国是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此次更新的 1260H 清单还新增了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以及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等多家中国知名企业。药明康德已于6月11号提起类似诉讼，要求撤销其军事企业认定。另一家中国企业怡远通讯此前在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后，也提起了类似的司法诉讼。五角大楼在名单中称，百度与中国国资委存在间接关联，并与工信部有关联而构成军民融合贡献者。比亚迪被指与国资委和工信部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与军民融合企业区存在联系。蔚来则被指与国资委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因与工信部有关联而被认定为军民融合贡献者。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从本月起不得与 1260H 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合同，并将于2027年禁止通过第三方采购相关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被列入该名单并不等同于正式制裁，但可能损害企业声誉，影响其在美国的商业关系、政府合同、投资者信心和游说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与技术咨询公司波斯艾伦和米尔顿发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开发者中广泛使用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检测到用户以美国政府的身份提问时所生成的软件代码中存在更多安全漏洞。这一发现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构成软件供应链风险的担忧。继续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这份题为《美国代码里有什么》的报告于6月5号发布，被博斯艾伦描述为同类研究中首次正面比较测试。研究人员使用该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原生测试平台，对美国开发者常用的四款中国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一款美国模型进行了评估，共完成逾2800次测试，分析了约45万行生成代码。 研究发现，当用户在提示语中自我标识为美国政府成员时，四款中国模型中有三款生成了安全性明显更低的代码，且相关漏洞被高度混淆处理，以逃过常规安全工具检测。报告还发现，中国模型拒绝回应被北京视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并在生成内容中包括代码注释和技术文档，植入了与中国政府立场相符的观点。博斯艾伦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述代码漏洞系蓄意植入。然而报告指出，这一规律性现象已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在美国由美国人编写的代码，可能在开发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藏有此类缺陷。一旦这些代码被嵌入关键基础设施或国家安全系统，相关漏洞将极难溯源和修复。在接受测试的中国模型中，阿里巴巴旗下的通义千问 Qwen3 Coder、西宇科技的 M2.5 以及幻方量化旗下深度求索的 V4 Pro 均被认定在接收美国政府身份提示时生成了明显更多存在漏洞的代码，其中通义千问的表现是最差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软件开发领域的使用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在于其相对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更低。博斯艾伦表示，常规性能测试基准缺乏足够的技术深度，无法识别其测试所揭示的此类漏洞。该公司据此提出两项主要政策建议，一是美国政府机构及关键基础设施中禁用不受信任的人工智能模型，二是加大投入，提升美国本土人工智能模型的市场竞争力和价格可及性，尤其是在中低端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随着美国首都华盛顿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继续有针对性的清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中突然爆发的藻类。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聚集在倒影池边游玩，那么池水呢却是泛着绿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即将到来的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之前，美国内政部已经采用了过氧化氢处理的技术，并结合了先进的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内政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些藻类呢是先前残留的，来源于施工期间闲置的，后来被重新启用的供水管道。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概述了这一项长期维护的计划。他表示，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常规维护下，将采用高科技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来杀灭藻类，保持倒影池的清澈见底。然而，人们对绿水池水变绿以及升级改造的耐久性提出了批评。项目竣工宣布不到2周，观察人士就发现池底新涂的油漆开始剥落，露出被藻类染成绿色的池水。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0: 旅游部长会议派遣高级别代表。
1: In fact, the CCP is the largest oppressor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argeted Chinese Americans who courageously speak out against it.
0: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说，中共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那些勇敢发声批评中共的美籍华人。欧洲联盟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开始向乌克兰发放一笔重大贷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会见了6位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并向他们保证，在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中，他们的利益都将得到保障，其中包括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4: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3: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4: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3: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4: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3: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终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欧洲联盟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开始向乌克兰发放一笔重大的贷款。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在波兰表示，基辅预计将在格但斯克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签署总值超过113.6亿美元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斯维里坚科说，我们的大陆面临的挑战关乎存亡，我们被迫通过创新来求生，而这已成为我们的超级能力。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星期四向乌克兰拨付了总额1022亿美元贷款中的首批款项，金额为34.1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天将拨付第二批款项，金额为68.2亿美元，专用于无人机生产。冯德莱恩还表示，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支持的重建投资基金已准备就绪。出席会议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说，通过现在投资和长期资金承诺，欧洲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相信乌克兰在欧洲大家庭中的未来。斯维里坚科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出席会议， 此前几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退出了这次会议，起因是他与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发生了争执，争议焦点在于乌克兰以一个准军事组织的名字命名了一支军事单位，而该组织被指曾在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波兰人。在会议召开的同时，冲突仍在继续。俄罗斯的袭击在乌克兰各地造成数人丧生。在顿涅茨克州，州检察官办公室说，俄军星期四投掷了3枚 FAB-250 炸弹，炸死一名56岁的女性，另外炸伤4人。俄军星期四还在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袭击了3列火车。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佩尔佐夫斯基说，一名火车助理司机丧生。俄罗斯星期二对克里维里赫的导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四上升至5人。该市国防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维尔库尔说，一名23岁的男子因伤重不治而死亡。泽连斯基总统星期三说，他已下令乌克兰情报机构和军队对莫斯科用于其战争努力的俄罗斯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6月24号宣布，因为中国任意且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不向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派遣高级别代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说，美国已多次要求中国取消其针对前往澳门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美国政府公务旅行者实施的任意且具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当中国决定在澳门举行一场以旅游为主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美国再次要求中国着手解决我们的关切，并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推进方式。这种方式符合为特朗普总统和习总书记提出的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而进行的努力。声明还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拒绝了我们的提议，反而选择继续维持其歧视性做法，限制美国政府向美国旅客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出于原则考虑，美国将不会派高级参会人员参加在一个美国外交官无法向有需求的美国旅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举行的旅游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于6月24日至28日在中国澳门行政区举行。国务院的声明没有说明美国政府是否派出较低级别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与会。美国在澳门没有常设领事机构，相关事宜由设在香港的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负责。中国要求赴澳门的美方外交人员另行申请签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国务院针对澳门保持3级重新考虑行程的旅行警示，原因是中国采取措施限制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的美方人员为该地区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这些美方人员同时也有派驻澳门的外交认证。在总共有4级的旅行警示系统中，3级仅次于请勿前往的第4级最高警示。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优先事项，这一优先事项指导我们向海外美国旅客发出的警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25号举行题为《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与地方层级影响力行动》的听证会。听证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声称希望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追求所谓的双赢结果，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但这些承诺中共都一再违背。他说，中共正在美国本土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行动，企图削弱美国。这场行动涵盖经济间谍活动和传统的间谍活动，由国家指挥的网络入侵、人才招募计划、信息战、隐蔽影响力网络、合法与非法的游说、勒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渗透，以及针对海外华人群体的跨国镇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In fact, the CCP is the largest oppressor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argeted Chinese.
4: 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那些勇敢发声批评中共的美籍华人。就在上个月。

0: 拥有约6万人口的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林，因为在担任市长之前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而被逮捕，他已认罪，目前正在服刑。这名中国政府代理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指示下行事，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替中国共产党推行其政治议程，这为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必须正视并应对中共的恶意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中共进行政治影响力渗透的主要工具之一，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特别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不是只是由一个远在境外开展的外国情报活动，而是一项覆盖面极广的影响力行动，深入渗透美国各地的社区、企业和机构，而且往往借助看似无害的文化、学术或商业交流作为掩护来开展活动。中共并不区分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目标，州议会、市政府、学区委员会、公立大学、地方企业以及社区组织都是相对容易受到影响的对象。向市长提出一项所谓的战略投资计划，与地方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或者接触海外华人社团，都可能为中共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带来优势。由于这些接触往往发生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因此常常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防范措施不一致，甚至有关风险的认知也参差不齐。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与地方层级面临的实际风险之间存在落差，而这种落差正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漏洞之一。要弥补这一漏洞，需要各级政府长期持续协作。
1: or identify individuals who can be influenced or co-opted.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6月10号正式致信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了至今为止针对其规模最大的模型蒸馏攻击，以此非法提取 Cloud AI 模型的能力来训练自家的大模型。 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据路透社、 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 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示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4: 从这个数字这个量看起来，就是说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千问模型的表现结果，那就它的表现结果再让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很错评你历史的这个 statement， 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它的模型表现到像很错评这么好，所以他去学很错评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 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 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那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是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那去赢得这个学分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3: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

0: 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二月 ，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1: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成功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性，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有些限制还蛮有趣的，就是它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那不能有违背这个党意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他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 Mammoth 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0: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 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来看星期四的股市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星期二6月23号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中移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阿里巴巴在诉状中否认这些指控，称五角大楼的决定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依据。诉状于6月23号提交至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此前，美国战争部于6月8号更新了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制定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将列名实体扩大至188个。战争部表示，相关认定反映出美方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民用商业部门获取技术优势的担忧。在名单说明中，五角大楼称，阿里巴巴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间接关联，并因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联而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工信部在中国负责工业信息技术、通信和高科技制造政策，也是北京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政府部门之一。阿里巴巴在声明中反驳说，公司董事会独立运作，没有任何成员与军方存在关联。公司表示，其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零售、物流及企业信息技术领域，不是武器、国防或情报用途。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阿里巴巴在诉状中还强调了列明对其商业信誉和美国业务造成的实质损害。这家公司表示，对许多美国企业而言，阿里巴巴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阿里巴巴定性为中国军事企业，无异于将其定性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将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一认定直接损害了阿里巴巴的声誉，并使公司在美国维系的每一段商业关系都蒙上阴影。该公司还指出，由于被列入 1260H 清单，公司目前无法继续聘用多年来为其服务的部分游说公司和法律顾问，影响了其通过正当途径向政府申诉的能力。 美国之音就此事向白宫寻求置评，白宫方面将置评请求转至战争部，战争部发言人则表示，战争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阿里巴巴的诉讼发生在华盛顿对中国科技企业国家安全风险审查持续扩大之际，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近年来多次表示，中国政府推动的军民融合战略使民用科技、人工智能、云计算、通信、无人机、电动车和生物科技企业可能被纳入中国军事现代化体系。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五角大楼更新名单后表示，美国企业和各级政府应当切断与新列明中国军事企业的联系。他说，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 1260H 清单的中国公司。该委员会还曾在一封有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安全风险的信中点名阿里巴巴是一家与中国共产党有深厚联系的中国科技公司，并对国际奥委会继续与阿里巴巴合作以及其可能参与洛杉矶奥运会技术支持表达国家安全担忧。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官员的一个核心担忧是，中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要求企业配合国家安全、情报和数据调取要求。即使企业名义上为私营公司，其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物流和通讯服务仍可能在中国政府要求下服务于国家安全或军事目标。北京方面则一贯否认美方有关中国企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说法，称美国是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此次更新的 1260H 清单还新增了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以及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等多家中国知名企业。药明康德已于6月11号提起类似诉讼，要求撤销其军事企业认定。另一家中国企业怡远通讯此前在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后，也提起了类似的司法诉讼。五角大楼在名单中称，百度与中国国资委存在间接关联，并与工信部有关联而构成军民融合贡献者。比亚迪被指与国资委和工信部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与军民融合企业区存在联系。蔚来则被指与国资委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因与工信部有关联而被认定为军民融合贡献者。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从本月起不得与 1260H 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合同，并将于2027年禁止通过第三方采购相关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被列入该名单并不等同于正式制裁，但可能损害企业声誉，影响其在美国的商业关系、政府合同、投资者信心和游说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防与技术咨询公司波斯艾伦和米尔顿发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开发者中广泛使用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检测到用户以美国政府的身份提问时所生成的软件代码中存在更多安全漏洞。这一发现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构成软件供应链风险的担忧。继续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这份题为《美国代码里有什么》的报告于6月5号发布，被波斯艾伦描述为同类研究中首次正面比较测试。研究人员使用该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原生测试平台，对美国开发者常用的四款中国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一款美国模型进行了评估，共完成逾2800次测试，分析了约450000行生成代码。研究发现，当用户在提示语中自我标识为美国政府成员时，四款中国模型中有三款生成了安全性明显更低的代码，且相关漏洞被高度混淆处理，以逃过常规安全工具检测。报告还发现，中国模型拒绝回应被北京视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并在生成内容中，包括代码注释和技术文档，植入了与中国政府立场相符的观点。博塞伦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述代码漏洞系蓄意植入。然而报告指出，

这些代码被嵌入关键基础设施或国家安全系统，像是电脑、电视、手机、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脑
相关漏洞将极难溯源和修复。在接受测试的中国模型中，阿里巴巴旗下的通义千问 Qwen3 Coder、 西语科技的 M2.5 以及幻方量化旗下深度求索的 V4 Pro 均被认定在接收美国政府身份提示时生成了明显更多存在漏洞的代码，其中通义千问的表现是最差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软件开发领域的使用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在于其相对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更低。博斯艾伦表示，常规性能测试基准缺乏足够的技术深度，无法识别其测试所揭示的此类漏洞。该公司据此提出两项主要政策建议，一是美国政府机构及关键基础设施中禁用不受信任的人工智能模型，二是加大投入，提升美国本土人工智能模型的市场竞争力和价格可及性，尤其是在中低端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节目随后我们来关注，随着美国首都华盛顿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继续有针对性的清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中突然爆发的藻类。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聚集在倒影池边游玩，那么池水呢却是泛着绿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即将到来的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之前，美国内政部已经采用了过氧化氢处理的技术，并结合了先进的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内政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些藻类呢是先前残留的，来源于施工期间闲置的后来被重新启用的供水管道。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概述了这一项长期维护的计划。他表示，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常规维护下，将采用高科技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来杀灭藻类，保持倒影池的清澈见底。然而，人们对绿水池水变绿以及升级改造的耐久性提出了批评。项目竣工宣布不到2周，观察人士就发现池底新涂的油漆开始剥落，露出被藻类染成绿色的池水。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指旅游部长会议派遣高级别代表。
1: In fact, the CCP is the largest oppressor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argeted Chinese Americans who courageously speak out against it.
0: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说，中共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那些勇敢发声批评中共的美籍华人。欧洲联盟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开始向乌克兰发放一笔重大贷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会见了6位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并向他们保证，在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中，他们的利益都将得到保障，其中包括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4: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3: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4: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3: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4: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3: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终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欧洲联盟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开始向乌克兰发放一笔重大的贷款。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在波兰表示，基辅预计将在格但斯克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签署总值超过113.6亿美元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斯维里坚科说，我们的大陆面临的挑战关乎存亡，我们被迫通过创新来求生，而这已成为我们的超级能力。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星期四向乌克兰拨付了总额1022亿美元贷款中的首批款项，金额为34.1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天将拨付第二批款项，金额为68.2亿美元，专用于无人机生产。冯德莱恩还表示，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支持的重建投资基金已准备就绪。出席会议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说，通过现在投资和长期资金承诺，欧洲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相信乌克兰在欧洲大家庭中的未来。斯维里坚科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出席会议， 此前几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退出了这次会议，起因是他与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发生了争执，争议焦点在于乌克兰以一个准军事组织

0: 的名字命名了一支军事单位，而该组织被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波兰人。在会议召开的同时，冲突仍在继续，俄罗斯的袭击在乌克兰各地造成数人丧生。在顿涅茨克州，州检察官办公室说，俄军星期四投掷了三枚 FAB-250 炸弹，炸死一名56岁的女性，另外炸伤4人。俄军星期四还在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袭击了3列火车。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佩尔佐夫斯基说，一名火车助理司机丧生。俄罗斯星期二对克里维里赫的导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四上升至5人。该市国防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维尔库尔说，一名23岁的男子因伤重不治而死亡。泽连斯基总统星期三说，他已下令乌克兰情报机构和军队对莫斯科用于其战争努力的俄罗斯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6月24号宣布，因为中国任意且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不向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派遣高级别代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说，美国已多次要求中国取消其针对前往澳门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美国政府公务旅行者实施的任意且具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当中国决定在澳门举行一场以旅游为主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美国再次要求中国着手解决我们的关切，并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推进方式。这种方式符合为特朗普总统和习总书记提出的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而进行的努力。声明还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拒绝了我们的提议，反而选择继续维持其歧视性做法，限制美国政府向美国旅客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出于原则考虑，美国将不会派高级参会人员参加在一个美国外交官无法向有需求的美国旅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举行的旅游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于6月24日至28日在中国澳门行政区举行。国务院的声明没有说明美国政府是否派出较低级别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与会。美国在澳门没有常设领事机构，相关事宜由设在香港的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负责。中国要求赴澳门的美方外交人员另行申请签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国务院针对澳门保持3级重新考虑行程的旅行警示，原因是中国采取措施限制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的美方人员为该地区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这些美方人员同时也有派驻澳门的外交认证。在总共有4级的旅行警示系统中，3级仅次于请勿前往的第4级最高警示。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优先事项，这一优先事项指导我们向海外美国旅客发出的警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25号举行题为《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与地方层级影响力行动》的听证会。听证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声称希望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追求所谓的双赢结果，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但这些承诺中共都一再违背。他说，中共正在美国本土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行动，企图削弱美国。这场行动涵盖经济间谍活动和传统的间谍活动，由国家指挥的网络入侵、人才招募计划、信息战、隐蔽影响力网络、合法与非法的游说、勒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渗透，以及针对海外华人群体的跨国镇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In fact, the CCP...is the largest oppressor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4: 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那些勇敢发声批评中共的美籍华人。就在上个月，拥有约6万人口的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林，因为在担任市长之前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而被逮捕，他已认罪，目前正在服刑。这名中国政府代理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指示下行事，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替中国共产党推行其政治议程，这为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必须正视并应对中共的恶意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中共进行政治影响力渗透的主要工具之一，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特别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不是只是由一个远在境外开展的外国情报活动，而是一项覆盖面极广的影响力行动，深入渗透美国各地的社区、企业和机构，而且往往借助看似无害的文化、学术或商业交流作为掩护来开展活动。中共并不区分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目标，州议会、市政府、学区委员会、公立大学、地方企业以及社区组织都是相对容易受到影响的对象。向市长提出一项所谓的战略投资计划，与地方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或者接触海外华人社团，都可能为中共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带来优势。由于这些接触往往发生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因此常常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防范措施不一致，甚至有关风险的认知也参差不齐。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与地方层级面临的实际风险之间存在落差，而这种落差正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漏洞之一。要弥补这一漏洞，需要各级政府长期持续协作。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6月10号正式致信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了至今为止针对其规模最大的模型蒸馏攻击，以此非法提取 Cloud AI 模型的能力来训练自家的大模型。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据路透社、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示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6: 从这个数字这个量看起来，就是说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千问模型的表现结果，那就它的表现结果再让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 Anthropic release 的这个 statement， 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它的模型表现到像 Anthropic 这么好，所以他去学 Anthropic 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 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是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去赢得这个 雪崩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5: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

0: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二月 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1: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成功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性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有些限制还蛮有趣的，就是它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那不能有违背这个党意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它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 Mammoth 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0: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 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来看星期四的股市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星期二6月23号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中移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阿里巴巴在诉状中否认这些指控，称五角大楼的决定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依据。诉状于6月23号提交至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此前，美国战争部于6月8号更新了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制定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将列明实体扩大至188个。战争部表示，相关认定反映出美方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民用商业部门获取技术优势的担忧。在名单说明中，五角大楼称，阿里巴巴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间接关联，并因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联而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工信部在中国负责工业信息技术、通信和高科技制造政策，也是北京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政府部门之一。阿里巴巴在声明中反驳说，公司董事会独立运作，没有任何成员与军方存在关联。公司表示，其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零售、物流及企业信息技术领域，不是武器、国防或情报用途。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阿里巴巴在诉状中还强调了列明对其商业信誉和美国业务造成的实质损害。这家公司表示，对许多美国企业而言，阿里巴巴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阿里巴巴定性为中国军事企业，无异于将其定性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将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一认定直接损害了阿里巴巴的声誉，并使公司在美国维系的每一段商业关系都蒙上阴影。该公司还指出，由于被列入 1260H 清单，公司目前无法继续聘用多年来为其服务的部分游说公司和法律顾问，影响了其通过正当途径向政府申诉的能力。 美国之音就此事向白宫寻求置评，白宫方面将置评请求转至战争部，战争部发言人则表示，战争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阿里巴巴的诉讼发生在华盛顿对中国科技企业国家安全风险审查持续扩大之际，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近年来多次表示，中国政府推动的军民融合战略使民用科技、人工智能、云计算、通信、无人机、电动车和生物科技企业可能被纳入中国军事现代化体系。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五角大楼更新名单后表示，美国企业和各级政府应当切断与新列名中国军事企业的联系。他说，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 1260H 清单的中国公司。该委员会还曾在一封有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安全风险的信中点名阿里巴巴是一家与中国共产党有深厚联系的中国科技公司，并对国际奥委会继续与阿里巴巴合作以及其可能参与洛杉矶奥运会技术支持表达国家安全担忧。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官员的一个核心担忧是，中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要求企业配合国家安全、情报和数据调取要求，即使企业名义上为私营公司，其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物流和通讯服务仍可能在中国政府要求下服务于国家安全或军事目标。北京方面则一贯否认美方有关中国企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说法，称美国是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此次更新的 1260H 清单还新增了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以及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等多家中国知名企业。药明康德已于6月11号提起类似诉讼，要求撤销其军事企业认定。另一家中国企业怡远通讯此前在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后，也提起了类似的司法诉讼。五角大楼在名单中称，百度与中国国资委存在间接关联，并与工信部有关联而构成军民融合贡献者。比亚迪被指与国资委和工信部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与军民融合企业区存在联系。蔚来则被指与国资委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因与工信部有关联而被认定为军民融合贡献者。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从本月起不得与 1260H 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合同，并将于2027年禁止通过第三方采购相关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被列入该名单并不等同于正式制裁，但可能损害企业声誉，影响其在美国的商业关系、政府合同、投资者信心和游说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防与技术咨询公司波斯艾伦和米尔顿发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开发者中广泛使用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检测到用户以美国政府的身份提问时所生成的软件代码中存在更多安全漏洞。这一发现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构成软件供应链风险的担忧。继续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这份题为《美国代码里有什么》的报告于6月5号发布，被博斯艾伦描述为同类研究中首次正面比较测试。研究人员使用该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原生测试平台，对美国开发者常用的四款中国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一款美国模型进行了评估，共完成逾2800次测试，分析了约450000行生成代码。研究发现，当用户在提示语中自我标识为美国政府成员时，四款中国模型中有三款生成了安全性明显更低的代码，且相关漏洞被高度混淆处理，以逃过常规安全工具检测。报告还发现，中国模型拒绝回应被北京视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并在生成内容中包括代码注释和技术文档，植入了与中国政府立场相符的观点。博斯艾伦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述代码漏洞系蓄意植入。然而报告指出，这一规律性现象已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在美国由美国人编写的代码，可能在开发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藏有此类缺陷。一旦这些代码被嵌入关键基础设施或国家安全系统，相关漏洞将极难溯源和修复。在接受测试的中国模型中，阿里巴巴旗下的通义千问 Qwen3 Coder、 西宇科技的 M2.5 以及幻方量化旗下深度求索的 V4 Pro 均被认定在接收美国政府身份提示时生成了明显更多存在漏洞的代码，其中通义千问的表现是最差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软件开发领域的使用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在于其相对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更低。博斯艾伦表示，常规性能测试基准缺乏足够的技术深度，无法识别其测试所揭示的此类漏洞。该公司据此提出两项主要政策建议，一是美国政府机构及关键基础设施中禁用不受信任的人工智能模型，二是加大投入，提升美国本土人工智能模型的市场竞争力和价格可及性，尤其是在中低端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随着美国首都华盛顿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继续有针对性的清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中突然爆发的藻类。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聚集在倒影池边游玩，那么池水呢却是泛着绿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即将到来的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之前，美国内政部已经采用了过氧化氢处理的技术，并结合了先进的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内政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些藻类呢是先前残留的，来源于施工期间闲置的后来被重新启用的供水管道。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概述了这一项长期维护的计划。他表示，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常规维护下，将采用高科技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来杀灭藻类，保持倒影池的清澈见底。然而，人们对绿水池水变绿以及升级改造的耐久性提出了批评。项目竣工宣布不到2周，观察人士就发现池底新涂的油漆开始剥落，露出被藻类染成绿色的池水。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会见了六位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并向他们保证，在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中，他们的利益都将得到保障，其中包括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与海湾盟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麦纳麦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联席部长会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3: 我此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始终考虑到该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协议的任何条款都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
2: 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切和想法，包括希望得到有关与伊朗谈判的信息，既包括技术层次，也包括政治层级的信息。他鼓励所有的观点都得到反映。卢比奥说，海湾国家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或使用费的问题上表现出零支持，并誓言美国也不会接受。
3: 你可以叫它通行费，你可以叫它使用费，不管你怎么叫，都只是概念上的包装。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的使用收费，而且这一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协议中可以接受的条件。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明确。
2: 卢比奥说，美国将以伊朗落实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实际行动来对其做出评判，而不是伊朗最大化诉求的言辞。他说，美国将给予外交努力一次机会，但是他警告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有选项的。
3: 如果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显然这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结果是积极的，同时也要保持现实。
2: 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扎耶尼说，地区各国欢迎终止冲突的外交努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卢比奥星期四还在麦纳麦会晤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巴林是他海湾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欧洲联盟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开始向乌克兰发放一笔重大的贷款。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在波兰表示，基辅预计将在格但斯克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签署总值超过113.6亿美元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斯维里坚科说，我们的大陆面临的挑战关乎存亡，我们被迫通过创新来求生，而这已成为我们的超级能力。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星期四向乌克兰拨付了总额1022亿美元贷款中的首批款项，金额为34.1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天将拨付第二批款项，金额为68.2亿美元，专用于无人机生产。冯德莱恩还表示，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支持的重建投资基金已准备就绪。出席会议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说，通过现在投资和长期资金承诺，欧洲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相信乌克兰在欧洲大家庭中的未来。斯维里坚科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出席会议。此前几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退出了这次会议，起因是他与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发生了争执。争议焦点在于乌克兰以一个准军事组织的名字命名了一支军事单位，而该组织被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波兰人。在会议召开的同时，冲突仍在继续。俄罗斯的袭击在乌克兰各地造成数人丧生。在顿涅茨克州，州检察官办公室说，俄军星期四投掷了3枚 FAB-250 炸弹，炸死一名56岁的女性，另外炸伤4人。俄军星期四还在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袭击了3列火车。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佩尔佐夫斯基说，一名火车助理司机丧生。俄罗斯星期二对克里维里赫的导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四上升至5人。该市国防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维尔库尔说，

0: 名23岁的男子因伤重不治而死亡。泽连斯基总统星期三说，他已下令乌克兰情报机构和军队对莫斯科用于其战争努力的俄罗斯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6月24号宣布，因为中国任意且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不向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派遣高级别代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说，美国已多次要求中国取消其针对前往澳门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美国政府公务旅行者实施的任意且具有针对性的签证要求。当中国决定在澳门举行一场以旅游为主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美国再次要求中国着手解决我们的关切，并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推进方式。这种方式符合为特朗普总统和习总书记提出的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而进行的努力。声明还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拒绝了我们的提议，反而选择继续维持其歧视性做法，限制美国政府向美国旅客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出于原则考虑，美国将不会派高级参会人员参加在一个美国外交官无法向有需求的美国旅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举行的旅游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于6月24日至28日在中国澳门行政区举行。国务院的声明没有说明美国政府是否派出较低级别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与会。美国在澳门没有常设领事机构，相关事宜由设在香港的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负责。中国要求赴澳门的美方外交人员另行申请签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国务院针对澳门保持3级重新考虑行程的旅行警示，原因是中国采取措施限制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的美方人员为该地区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这些美方人员同时也有派驻澳门的外交认证。在总共有4级的旅行警示系统中，3级仅次于请勿前往的第4级最高警示。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优先事项，这一优先事项指导我们向海外美国旅客发出的警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25号举行题为《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与地方层级影响力行动》的听证会。听证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声称希望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追求所谓的双赢结果，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但这些承诺中共都一再违背。他说，中共正在美国本土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行动，企图削弱美国。这场行动涵盖经济间谍活动和传统的间谍活动，由国家指挥的网络入侵、人才招募计划、信息战、隐蔽影响力网络、合法与非法的游说、勒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渗透，以及针对海外华人群体的跨国镇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In fact, the CCP is the largest oppressor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argeted Chinese.
4: 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那些勇敢发声批评中共的美籍华人。就在上个月，拥有约6万人口的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林，因为在担任市长之前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而被逮捕，他已认罪，目前正在服刑。这名中国政府代理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指示下行事，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替中国共产党推行其政治议程，这为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必须正视并应对中共的恶意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中共进行政治影响力渗透的主要工具之一，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特别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不是只是由一个远在境外开展的外国

0: 和情报活动，而是一项覆盖面极广的影响力行动，深入渗透美国各地的社区、企业和机构，而且往往借助看似无害的文化、学术或商业交流作为掩护来开展活动。中共并不区分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目标，州议会、市政府、学区委员会、公立大学、地方企业以及社区组织都是相对容易受到影响的对象。向市长提出一项所谓的战略投资计划，与地方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或者接触海外华人社团，都可能为中共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带来优势。由于这些接触往往发生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因此常常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防范措施不一致，甚至有关风险的认知也参差不齐。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与地方层级面临的实际风险之间存在落差，而这种落差正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漏洞之一。要弥补这一漏洞，需要各级政府长期持续协作。Information shape local decision making or
1: identify individuals who can be influenced or co-opted。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6月10号正式致信美国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起了至今为止针对其规模最大的模型蒸馏攻击，以此非法提取 Cloud AI 模型的能力来训练自家的大模型。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据路透社、CNBC 及其他美国媒体披露的这封信件细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非法获取其 Cloud AI 技术，并称这是此类攻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Anthropic 表示，阿里巴巴在今年4月至6月间实施了模型蒸馏操作，就是利用强大 Cloud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其成本较低的模型，从而变相复制其能力。Anthropic 在6月10日致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伊丽莎白·沃伦的信中称，这项行动利用近2万5000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AI 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互动。该公司将此次行动指向于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 AI 实验室人工智慧模型千问的人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表示，模型蒸馏在业界很常见，但是这个事件显示阿里巴巴正在积极追赶美国。
3: 从这个数字这个量看起来，就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很积极的在学习美国的这个千问模型的表现结果，那借由它的表现结果再让自己的模型表现得更好，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从如果说今天很错别你历史的这个 statement， 在美中科技竞争，阿里巴巴为了要让他的模型表现到像很错别这么好，所以他去学很错别的模型，以这个 statement 来讲是有的。那就像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去考 GRE，那中国的毕业生也去考 GRE， 那中国毕业生为了考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去看美国的毕业生的考题，然后去研究他的回答。那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成绩上面是很在意，而且是竞争的关系。那中国，可能他使用一些西方，就是美国比较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手法，去赢得这个学分测试的这个比赛的结果。
2: Anthropic 警告称，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助推中国在 AI 先进能力方面缩小差距。而此时正值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即将举行关于 AI 议题的听证会之际。早在今年二月， Anthropic 就曾表示，其遭到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攻击。尽管美国担忧中国 AI 的发展迅速，但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3: 美国因为在它的这种环境跟它的创意跟创作性还有它的自由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那在中国因为其实它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发展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比如说有些现在还蛮有趣的，就是他回答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思想，

0: 那个违背这个版义的这种条条框框的这种，那其实很容易就是当他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往美国跑，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中国团队，他们是被 Meta 买了之后，那中国就立刻用这个禁令呢，让他不能去收购，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
1: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月稍早时候发布2026年 1260H 清单，将阿里巴巴列入188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实体名单。针对此次最新指控，阿里巴巴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来看星期四的股市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星期二6月23号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中移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阿里巴巴在诉状中否认这些指控，称五角大楼的决定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依据。诉状于6月23号提交至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此前，美国战争部于6月8号更新了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制定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将列明实体扩大至188个。战争部表示，相关认定反映出美方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民用商业部门获取技术优势的担忧。在名单说明中，五角大楼称，阿里巴巴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间接关联，并因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联而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工信部在中国负责工业信息技术、通信和高科技制造政策，也是北京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政府部门之一。阿里巴巴在声明中反驳说，公司董事会独立运作，没有任何成员与军方存在关联。公司表示，其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零售、物流及企业信息技术领域，不是武器、国防或情报用途。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阿里巴巴在诉状中还强调了列明对其商业信誉和美国业务造成的实质损害。这家公司表示，对许多美国企业而言，阿里巴巴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阿里巴巴定性为中国军事企业，无异于将其定性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将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一认定直接损害了阿里巴巴的声誉，并使公司在美国维系的每一段商业关系都蒙上阴影。该公司还指出，由于被列入 1260H 清单，公司目前无法继续聘用多年来为其服务的部分游说公司和法律顾问，影响了其通过正当途径向政府申诉的能力。美国之音就此事向白宫寻求置评，白宫方面将置评请求转至战争部，战争部发言人则表示，战争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阿里巴巴的诉讼发生在华盛顿对中国科技企业国家安全风险审查持续扩大之际，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近年来多次表示，中国政府推动的军民融合战略使民用科技、人工智能、云计算、通信、无人机、电动车和生物科技企业可能被纳入中国军事现代化体系。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在五角大楼更新名单后表示，美国企业和各级政府应当切断与新列明中国

0: 军事企业的联系。他说，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 1260H 清单的中国公司。该委员会还曾在一封有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安全风险的信中点名阿里巴巴是一家与中国共产党有深厚联系的中国科技公司，并对国际奥委会继续与阿里巴巴合作以及其可能参与洛杉矶奥运会技术支持表达国家安全担忧。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官员的一个核心担忧是，中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要求企业配合国家安全、情报和数据调取要求。即使企业名义上为私营公司，其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物流和通讯服务仍可能在中国政府要求下服务于国家安全或军事目标。北京方面则一贯否认美方有关中国企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说法，称美国是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此次更新的 1260H 清单还新增了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以及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等多家中国知名企业。药明康德已于6月11号提起类似诉讼，要求撤销其军事企业认定。另一家中国企业怡远通讯此前在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后，也提起了类似的司法诉讼。五角大楼在名单中称，百度与中国国资委存在间接关联，并与工信部有关联而构成军民融合贡献者。比亚迪被指与国资委和工信部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与军民融合企业区存在联系。蔚来则被指与国资委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并因与工信部有关联而被认定为军民融合贡献者。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从本月起不得与 1260H 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合同，并将于2027年禁止通过第三方采购相关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被列入该名单并不等同于正式制裁，但可能损害企业声誉，影响其在美国的商业关系、政府合同、投资者信心和游说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与技术咨询公司波斯艾伦和米尔顿发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开发者中广泛使用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检测到用户以美国政府的身份提问时所生成的软件代码中存在更多安全漏洞。这一发现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构成软件供应链风险的担忧。继续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0: 这份题为《美国代码里有什么》的报告于6月5号发布，被波斯艾伦描述为同类研究中首次正面比较测试。研究人员使用该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原生测试平台，对美国开发者常用的四款中国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一款美国模型进行了评估，共完成逾2800次测试，分析了约450000行生成代码。研究发现，当用户在提示语中自我标识为美国政府成员时，四款中国模型中有三款生成了安全性明显更低的代码，且相关漏洞被高度混淆处理，以逃过常规安全工具检测。报告还发现，中国模型拒绝回应被北京视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并在生成内容中，包括代码注释和技术文档，植入了与中国政府立场相符的观点。博斯艾伦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述代码漏洞系蓄意植入。然而，报告指出，这一规律性现象已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在美国由美国人编写的代码，可能在开发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藏有此类缺陷。一旦这些代码被嵌入关键基础设施或国家安全系统，相关漏洞将极难溯源和修复。在接受测试的中国模型中，阿里巴巴旗下的通义千问 Qwen3 Coder、西语科技的 M2.5 以及幻方量化旗下深度求索的 V4 Pro 均被认定在接收美国政府身份提示时生成了明显更多存在漏洞的代码，其中通义千问的表现是最差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软件开发领域的使用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在于其相对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更低。博斯艾伦表示，常规性能测试基准缺乏足够的技术深度，无法识别其测试所揭示的此类漏洞。该公司据此提出两项主要政策建议，一是美国政府机构及关键基础设施中禁用不受信任的人工智能模型，二是加大投入，提升美国本土人工智能模型的市场竞争力和价格可及性，尤其是在中低端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节目随后我们来关注，随着美国首都华盛顿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继续有针对性的清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中突然爆发的藻类，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聚集在倒影池边游玩，那么池水呢却是泛着绿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即将到来的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之前，美国内政部已经采用了过氧化氢处理的技术，并结合了先进的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内政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些藻类呢是先前残留的，来源于施工期间闲置的后来被重新启用的供水管道。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概述了这一项长期维护的计划。他表示，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常规维护下，将采用高科技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来杀灭藻类，保持倒影池的清澈见底。然而，人们对池水变绿以及升级改造的耐久性提出了批评。项目竣工宣布不到2周，观察人士就发现池底新涂的油漆开始剥落，露出被藻类染成绿色的池水。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